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uis Ferrand's Piano Quintet No. 1 in A minor, Opus 30, the exciting and energetic finale, fourth movement. And that was a performance brought to us by Ensemble Luis Ferrand. And the time is now almost 22 minutes to 9.
1: 我们刚刚一起欣赏过是法连克的 A 小调第一钢琴五重奏。 作品編號30的中曲樂章,為我們演出的是法蓮克合奏團的成員。 好,歡迎你回到第二部分的由零開始節目,這裡是香港電台第四台,我是你的主持,林奇晶。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flautist Jeffrey Connor and pianist Hugh Song in Beryl Rubinstein's Flute Sonata 1941. 长笛演奏家 Connor 同埋钢琴家宋胡克演奏咗鲁宾斯坦嘅长笛奏鸣曲1941。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Handel's Variations for Harp, Dvorak's King and Charcoal Burner Overture, and Max Bruch's Scottish Fantasy, Opus 46.
1: 来自荷兰备受赞誉的《约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路卡和雅他组成，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钢琴二重奏组合。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两人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上半部分会带来两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包括孟德尔逊的华丽的快板和舒伯特经典的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是两首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的圆舞曲，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的春之祭。这场名叫键盘之舞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3: 各位朋友你们好，
2: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3: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2: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嚟到下午的时间，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我们稍后会听一些俄罗斯音乐，其中一首原本是歌曲来的，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此处风光明媚》，作品21第七首。这首歌描绘出一片美好的自然景色，歌曲是拉赫曼尼诺夫在结婚前写成，音乐充满浪漫气息。稍后我们听的会是钢琴的版本，由福卢道斯改编出来的，会由十井新行弹奏。然后我们听下一首留低了谜团的交响曲，就是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柴可夫斯基的构思是四个乐章会构成一个故事的，但是他不想公开这个故事大纲，最后他只是用了乐曲标题悲怆来到交代。至于里面各个乐章究竟是想表达些什么呢，就只能够由演出者和听众自己推敲了。在作品首演之后九日，柴可夫斯基就离世，他的死和这首交响曲又有没有关联的呢？这个一直是未解的谜。我们就听下四个乐章当中最光明灿烂的第三个乐章。不过现在我们会先听一首小提琴音乐的，是阿克隆的《希伯来舞曲》，作品35第一首，当中既有带着狂想风的小提琴独白，亦都有充满节奏感的舞曲，交给小提琴家严丹拔和钢琴家 Amy Young。

0: 这个乐章最后发展成壮丽的进行曲。乐章出自查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作品74，是里面第三个乐章，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
1: The segment opened with a Hebrew dance, Opus 35, No. 1, by Joseph Akron. The violinist was Danby and the pianist was Amy Yang. Following that, we had How Fair This Spot, Opus 21, No. 7, by Rachmaninoff.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Arkady Volodos, and on the piano was Nobuyuki Tsuji. Finally, the conductor Domingo Hindoyan led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third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us 74, Pathétique.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揀来的作品都是写给音域几相近的乐器的，就是中提琴和单簧管。稍后我们会听下用中提琴来拉奏的舒曼作品，就是浪漫曲作品94第二首。其实编号94的三首浪漫曲原本是写给双簧管的，舒曼将这一套乐曲送给太太克拉拉作为圣诞礼物的。而我们会听到的第二首开头的主题是非常之清爽柔情的，咁阵间咧就由中提琴家塔比亚冼米文拉奏啦，这个版本都是他亲自改编啦。弹奏钢琴的是皮里亚尼斯，然后咧会带俾你一首为引入音乐嘅，就是拉贝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四重奏作品一。拉贝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加了维也纳音乐家协会举办的作曲比赛，他交去比赛的单簧管四重奏得到第一名，其中的一位评判就是德高望重的布拉姆斯，这位前辈对拉贝的才华就很欣赏，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出版商，这件事对于拉贝的事业起步有很大帮助的。那我们就听下这首拉贝的四重奏作品一，里面既有布拉姆斯和孟德尔逊的古典风格，也都是生气勃勃的。我们一起听下里面第三和第四个乐章。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下女高音的演唱，会带给你胡尔夫的两首歌曲，先听到的是被背弃的少女，当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力感的，然后就是风之歌了，好像一阵狂风吹过，而主角就向狂风提出连串质问，交给女高音比奥，还有钢琴家曼路夫。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中乐。响过去几集，我哋欣赏过好多关于风雷雨雪嘅音乐。不如我哋稍为改下口味，虽然都系以大自然作为题材，但系会改为听下一啲同日月有关嘅音乐。一讲到太阳同月亮嘅音乐，大家都可能马上觉得，哇，有好多嘅噃，系啊，真系有好多嘅。就系因为咁，我打算分开嚟欣赏，先向今集探索太阳，下一集至追寻月亮。我将一句我好中意嘅词，即系日出光花红胜火，作为今集嘅标题。而喺选曲方面，我哋会由日出欣赏到日落。首先出现嘅太阳系关乃中笔下嘅嗰一个，佢为咗迎接2000年，而且又系龙年，写咗一套叫做《龙年新世纪》嘅乐曲，而第一乐章就系太阳。据关乃中亲自讲，适逢2000年系新世纪，仲系新千禧嘅开始，而且又系中国人嘅龙年，佢觉得自己系幸运儿。而佢对新世纪有期许，于是以音乐嚟到表达佢嘅期望。当然，严格嚟讲，2000年其实唔系新世纪同埋新千禧嘅开始，而系旧世纪旧千禧嘅结束。新嘅开始应该系2001年。不过，成个世界都中意急不及待咁提前一年庆祝。又有乜所谓啊？好啦，讲翻关乃中嘅呢首《太阳》。为咗展示太阳嘅光辉同热力，佢除咗采用中国敲击乐，更用埋西洋敲击乐。佢希望乐曲里面嘅中西敲击乐能够打出太阳所表征嘅信念同埋力量。所以大家小心，唔好俾乐曲开头嘅巨响吓亲啊！

头先听嘅乐曲《太阳》，系由作曲家关乃忠亲自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嘅录音。听完关乃忠《心念上的太阳》，我哋转去听下蒙古人点样迎接初升的太阳啊！在这首《初升的太阳》里面，缓慢柔和的马头琴声就好像太阳渐渐升起，慢慢照耀大地。

头先嘅蒙古音乐《初生的太阳》系由哈斯巴根拉马头琴，乐曲里面仲有萨如拉塞汗嘅吉他伴奏。听完蒙古人点样欢迎太阳初升，不如我哋听下汉族点样迎接初生嘅太阳啊！响上世纪六十年代，董洪德同埋赵恒如根据北方，例如山东同埋陕西地区嘅民歌，写成一首《旭日东升》。呢首演奏时间大约有七八分钟嘅乐曲，可以细分为四段，而乐曲有好几个特色。其一是首次以编钟摆咗入去民族乐队里面，其二是采用咗一种由胡芦笙改造过嚟嘅芦笙筒，其三乐曲里面用咗三十几个云锣，其四乐队里面有成组吹唢呐嘅乐手，当中高中低唢呐都用齐，其五用咗一组柳琴。以上所讲嘅在当时六十年代初来讲是很创新的了。就等董洪德和赵恒如以崭新的器乐表达人民怎样迎接旭日东升了。

头先嘅民族管弦乐旭日东升，系由张释业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嘅演奏。大家有冇留意到刚才乐曲嘅最后嗰段出现咗东方红嘅主题？其实响作曲家所处嘅年代嚟讲，呢种做法当然系可以理解啦。听完一首以北方民歌作为素材嘅《旭日东升》，我哋转为听一首嚟自四川嘅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啦。呢首歌曲好励志噶，佢里面话：太阳出来喜洋洋，手里喇叭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崖斗堪不稀罕。歌曲结束嘅时候仲话：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其实呢首咁积极咁正面嘅民歌，响以前嘅节目播过噶啦，不如今次转为听一个器乐版本啦。

头先嘅戏乐版《太阳出来喜洋洋》，系由鲍元海根据原来嘅民歌而改编成交响乐，当中以铜管乐同埋定音鼓突显樵夫迎接初升太阳而入山斩柴嘅喜乐情景。为我哋演奏嘅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听完四川民歌嘅戏乐版，不如走翻嚟广东，听翻一首由粤乐名家何柳棠创作嘅《双凤朝阳》啊！作曲家描写两只凤响太阳嘅温煦照耀下，任意翱翔追逐，互相嬉戏，借此表达祥和安泰嘅景象。乐曲以高鼓同笛子嚟营造双凤唱和嘅情景。

剛才的一首《相逢朝陽》，是經過鄭子君的編配，當中由潘千千拉高胡，伍國忠吹笛，還有王麗萍的揚琴，方南的琵琶，和梁靜的大提琴。好了，聽完幾首日出東山的樂曲，現在輪到聽下一些日落西山的樂曲了。在文學裏面，唐朝詩人王維寫了一首五言律詩，是講他奉命去到邊塞的情形。當中有兩句是說：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意思是說遠望長長的黃河，它背後的落日很圓。古琴家李長亭有感於這句詩，創作了一首以長河落日圓作為標題的即興琴箫曲，而當中的後半段是這樣的：

头先嘅琴箫曲系李长亭亲自即兴演奏，大家有冇感受到乐曲里边大漠长河嘅落日风情呢？响中国嘅神话里面，有一个关于夸父追逐太阳嘅故事。呢个故事记载响《山海经》嗰度，之后唔同时代都有延伸嘅叙述。故事大概系话，夸父系一个巨人族，由于太阳过于猛烈，

剛才那首樂曲是由張昭創作，曲名是《夸父逐日》，希望以音樂來記住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追逐精神。樂曲裡面有丁曉葵的笛、張養勝和田薇的敲擊、黃詠的二胡和吳林的胸喉。聽完一首這麼悲壯的《夸父逐日》，不如在節目結束之前聽回一首恬靜雅致的琴箫曲《日暮雲林》。樂曲裡面雲林兩個字很容易理解作被層層雲霧包圍住的山林，但是據了解，這裡說的雲林是杭州雲林子，亦即是靈隱子，即是說這首琴箫曲是描寫雲林子在霧色裡面的景緻。古琴家徐君若本身就是浙江人，亦是浙派名家的後人，還寫過一本浙派古琴藝術的書，由他演繹這首以浙江杭州靈隱子作為題材的樂曲應該很適合。而箫伴隨琴聲的是出生於杭州的洞箫名家沈應彪，就等一琴一箫帶領我們走到靈隱子恬靜的日落景緻了。

一首《日暮云林》的琴箫曲，为《落在神州》的这一集《日出光花红胜火》画上句号。我陈叔祝愿大家好似太阳咁有朝气动力，亦好似太阳咁发光发热，广照四周。再会。

0: 钢琴家拉斯霍特刚才弹奏过扬纳杰克嘅《在雾中》当中嘅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ars Vogt with excerpts from Janáček's In the Mists. You're with Radio 4.
2: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系喺2026年2月26日汉堡亦不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嘅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系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同埋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嘅《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日落志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我们回到去1844年先，当年今日6月23号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844年嘅今日，李斯特咧就作最后一次嘅音乐会演出，当然咧佢就系演奏钢琴啦，咁啊地点系巴黎嘅。我谂想过系李斯特根据 BACH 嘅主题所写嘅幻想曲与副格钢琴家史比高弹奏过。
1: The pianist Samira Spiegel just played for us Fantasia and Fugue on the theme of BACH by Liszt.

0: The guitarist Manuel Barrueco just played for us the Suite Española No. 1, Opus 47 by Albéniz.
1: 1883年嘅今日，亚尔巴尼斯喺巴塞隆拿结婚。我哋欣赏过有佢嘅第一西班牙组曲，作品47，吉他演奏家巴鲁高为我哋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乐之。
2: 来自荷兰备受赞誉的若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路卡和雅他组成，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钢琴二重奏组合。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两人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上半部分会带来两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包括孟德尔逊的华丽的快板和舒伯特经典的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是两首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的圆舞曲，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的春之祭。这场名叫键盘之舞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码头涌道往九龙城方向近松皇台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意外清场，一大慢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美孚方向近海丽村嘅坏车离场，龙尾南昌公园。粉岭公路紧急路面维修，往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嘅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邻近嘅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喺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内河码头二号闸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支隧入口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6月23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
3: 今日专题，
4: 今日电话旁边请嚟近几年咧喺香港剧场界嘅朋友咧都会有留意佢嘅名字嘅，讲紧嘅系卢怡京 Kingston。你好，卢怡京。
5: Hello，Hello， 曲飞 ，Hello， 大家好。
4: 系，咁啊，知道大家最即系透过你嘅作品认识你嘅咧，就当然系香港话剧团嘅半桶水。咁啊，你呢个作品发表咗之后咧，咁即系好多人都知啦，成个艺术团队佢哋嘅努力。咁啊，嚟紧嘅咧，我见到咧七月底咧，你一个好有玩味嘅制作。当我睇到宣传嘅资料嘅时候咧，我话唔得，一定要即刻同你喺有限时间即系介绍俾听众嘅。讲紧呢个戏名咧，听就已经好吸引啦，《鹅颈桥的伊迪帕斯》。如果熟悉戲劇的朋友呢，當然一睇到伊迪帕斯四粒字呢，就知道是一個下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殺咗自己阿爸，娶咗自己阿媽，後尾慚悔插盲自己對眼嘅一個好重要嘅希臘悲劇嘅。咁好啦，今次你將呢一個伊迪帕斯嘅呢個咁重要嘅希臘悲劇嘅人物擺咗喺一個我哋講緊香港充滿集體回憶嘅鵝頸橋里面嘅时候，我想请问而家成件事嗰个嘅创作概念系点样形成嘅呢？
5: 首先咧，一个《鹅颈桥的伊迪帕斯》咧，其实系一个集体嘅编作剧场嚟嘅。咁除咗我之外啦，咁仲有一班年轻有活力嘅创作人啦。咁我哋会一齐咧，就系自己去合个剧本啦，尝试去将一啲自己嘅一啲故事啦，然后融合咗落去，重新去改编成个嘅伊迪帕斯。我哋即系大家都系即读戏剧嘅人咧，我哋好多时候即系第一个接触嘅希腊嘅悲剧咧，我哋都会知道啊，就系伊迪帕斯啦，佢系啊最有一啲传统特色嘅，佢系讲命运嘅，佢系三一律嘅一个戏嚟嘅，佢讲啊人咧系冇办法去逃避自己嘅命运嘅。咁我哋作為呢個世代讀緊戲劇嘅學生，一方面就係、是、啊，我哋好認識呢一個作品啦。同時間我哋亦都喺度問緊自己嘅命運啊。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借鏡到伊迪帕斯佢嘅故事嚟去講我哋喺度探求緊自己嘅命運嘅時候，我哋又何去何從呢？咁跟住喺呢一個過程底下咧，我哋就諗啦，啊，又喺香港有冇一啲乜嘢嘅特色嘅地方，又或者係某一啲特色嘅儀式，其實係會專門係俾人去趨吉避兇。 去揾自己嘅命运嘅地方咧，咁跟住我哋就 come up 咗呢一个嘅鹅颈桥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咧，鹅颈桥系好出名，就系我哋可以揾唔同嘅阿姑阿姨啊，咁就去帮我哋去打小人去吹嘅地方咁样。咁你觉得好得意啊，将呢两个元素咁样去摆埋一齐，就好似借用紧一个古希腊嘅故事，源远流长嘅一个故事，但系讲紧我哋而家呢一刻。作為一個香港嘅年輕人，我哋喺度探求緊自己嘅一種命運嘅一個方式啦。
4: 我覺得呢個由三一六引申到，我覺得你揀呢個地點鵝頸橋非常之好嘅，因為如果熟悉點解鵝頸橋咁多人喺度打小人嘅話咧，從傳統風水嘅角度講啊，我哋唔係道人迷信，只不過其中一種説法嘅係咧，嗰個係一個三煞位嚟嘅。喺一個三煞，喺一個三煞位回應一個三一律嘅悲劇咧，我覺得呢件事已經係諗到已經個 DNA 係好近嘅啦。咁但係我哋都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你哋透過呢種形式一個嘅編作嘅一個嘅組合，今次應該係有六位嘅朋友係咪？咁啊一齊合作嘅時候，其實今次有聯合導演嘅，你係其中一位，另外一位係劉嘉瑩啦。你哋身為導演又係演員。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個難處會唔會有啲嘅即係分身不下嗰、那個焦點會唔會係有啲難度呢？因為嗱，演又係你嘅，聯合導演又係你嘅，咁但係成件事大家都有一啲自己嘅創作元素出嚟，其實成件事嘅係從一個喜劇嘅角度出發啊，同埋導演手法上高，你會點處理嘅？
5: 其實咧，我哋即係作為編作演員啦，我哋相對上咧，大家嗰個合作嘅方式咧，大家一齊點樣去 input 個創作咧，其實都相對上幾平等嘅。即係除咗我哋兩個聯合導演啦，即係我啦同埋林嘉瑩之外咧，咁我哋仲有一個叫做文俊賢嘅一個編作演員啦。咁佢其實亦都係會擔任編舞嘅角色咁樣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喺個創作過程咧，就係我哋會不斷地去拋一啲嘅 idea 出嚟啦，然後嘗試去，咁我哋就六個。就試下睇下點樣可以將佢砌到一個方式啊！究竟可以點樣表達到我哋想講嘅某一種嘅意念咧？我哋喺嗰個故事嘅呈現上面有冇一啲別開心面嘅呈現嘅方法咧？咁樣咁我會話咧，我哋所選用嘅一啲方式咧，佢可能有某程度上嘅喜劇嘅成分啦，有一啲胡鬧嘅成分啦。同時間亦都有啲溝溝地嘅成分啦，係我哋撈好多一啲唔同嘅香港嘅元素啦，又或者一啲可能真係得香港人先知嘅某一啲嘅文化嘅 context 入咗去啦。咁但係同時間有某啲位置咧，我哋都想有一啲關於真係自己嘅內心嘅一啲嘅叩問咧，亦都可以落翻有某一種嘅重量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成個作品係既有活力啦，既玩得好癲啦，但係同時間亦都係一個有力量嘅一個作品咯。
4: 係，因為我見到你哋嗰個嘅宣傳文字咧，借用咧近依一兩年咧喺中國大陸咧一套好即係重要嘅動漫《哪吒》一句對白，咁啊全中國大陸嘅動漫迷都唔會冇聽過噶啦，就係、是、命運由我不由天。命運由我不由天呢句說話咧，就係嚟自於哪吒嘅一個好經典嘅對白。係啦，咁我又想請問一下啦，關於成個戲講緊命運啊，講緊安心啊，你身為一個年輕嘅劇場工作者啊，喺香港呢個土壤嗰度，你自己點樣解讀關於命運安心？點理解呢種咁嘅詞匯咧？應該咁講。
5: 我諗作為劇場工作者咧，喺呢一個世代，我哋大家都好了解到啊，其實真係好唔容易嘅。無論講緊係成個生態啦，點樣去將自己嘅一啲創作能夠可以擺到喺一個分享到俾觀眾嘅一個平台啦，當中其實涉及嘅一啲嘅考量啦，無論係經濟上嘅考量啊，各樣嘢啊，其實都唔容易嘅，要去經營到一個劇場作品出嚟。而作為一個劇場工作者咧，有陣時可能能夠影響到嘅生態嘅部分咧，係可能係更加少添嘅。咁但係嗰個正正好糾結嘅地方就係，因為呢一門藝術的而且確係大家好想去投放大家嘅心力啦，投放大家嘅熱誠啦、汗水啦、血淚啦嘅一個地方。 但同時間會知道啊，佢係可能係受住好大嘅掣肘，又或者可能個作品排完之後，其實啊，究竟能夠去接觸到嘅觀眾嘅數量係咪能夠可以達到好似預期咁樣咧？我哋想傳遞嘅信息，觀眾又能夠吸收到幾多咧？咁往往有好多嘅一啲現實上嘅考慮，我哋可能係要做緊一種嘅妥協。我覺得應該面對緊呢一啲嘅掣肘嘅時候，我係要堅守自己嘅某一啲嘅原則啊，定係還是係我應該向現實去妥協咧？等等等等嘅呢一啲嘅考量，其實好似一路喺度排緊個戲，其實自己作為創作人都一路喺度經歷緊呢一啲嘅思考。咁我哋亦都將呢啲嘅思考又再放翻喺個戲入面，咁就好似一個循環咁樣。
4: 我覺得呢啲思考好有意思嘅，無論擺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嘅藝術工作者都會面對嘅。咁我亦都最後想請問啊，關於嗰個表演形式，嗱，我哋大家讀戲劇或者研究戲劇都知，最遠古嘅表演就係嚟自於祭祀嘅。咁其實每一次我經過鵝頸橋，我都覺得好表演嘅嗰件事，即係好傳統嘅表演嚟嘅。其實你會唔會今次會注入一啲類似即係傳統打小人嘅祭祀嘅儀式喺個劇場？
5: 唔單止會注入添啊！我哋為咗要去獲得呢一個打小人，究竟佢哋個質感係點樣嘅咧？我哋係真係全員咧去過打咗次小人添嘅。咁雖然咧，除咗打小人之外咧，我哋亦都去喺用唔同嘅方式去探求自己嘅命運嘅。我哋做咗一啲預知嘅過程咁樣嘅。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究竟我哋做咗啲咩咧，咁就不妨真係入嚟去睇下，睇下我哋點樣扭進錄音去。去揾自己嘅命運啦。
4: OK， 嗱，我哋講緊嘅咧係一班年輕嘅劇場工作者，嚟緊嘅7月31日至到8月2日喺東九文化中心營館裏面發表嘅，有呢個鵝頸橋的伊迪帕斯。今日好多謝聯合導演盧怡敬嚟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製作，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題目啦。謝謝你，
5: 好啊，
4: 拜拜，
5: 多謝你。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去1791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791年嘅今日，莫扎特嘅《圣体颂》系首演嘅。我欣赏过嘅系钢琴家苏庸谦演出过，就系莫扎特创作李斯特改编嘅《圣体颂》作品编号 K 618。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Muni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James Levine, playing Brahms' Schicksalslied, Opus 54.
1: 欣赏过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作品54，慕尼克爱乐乐团在利云的带领之下演出过。1943年的今日，指挥利云在新辛那提出世。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听日四个荣再同你在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6月23号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7点到8点继续有我王家浩在这里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美妙最精彩的选段。今晚开始先带给大家一首充满动感的俄国作品，来自柴可夫斯基的手笔，他的悲怆交响曲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虽然名字听落非常之哀伤，不过第三乐章其实是一首热血奔放的管弦乐作品，一起欣赏国际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国际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德里戈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又名叫悲怆，当中的第三乐章。跟住一起欣赏贝多芬的创作了，邀请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阿殊坚纳西送上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九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7，又名叫克鲁采，当中的第一乐章。

来自贝多芬的首笔，他的 A 大调第九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47，又名叫黑鲁彩，听过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阿树坚立世一同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讲到肖邦的钢琴作品，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波兰的舞曲风格，亦都可能会想到是很华丽的钢琴片段。将这些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再加上管弦乐的伴奏，就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的第三乐章，一首回旋曲色彩斑斓的作品。将时间交给钢琴家赵成真联同诺斯达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赵成真刚才联同诺斯达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一同送上过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一的第三乐章。继续是钢琴的音乐，不过是独奏作品，是由普罗戈菲夫所写的一首续记曲。

一首经常是钢琴家在独奏会加奏的曲目，亦都是充满玄机性的作品，是普罗戈菲夫的足技曲作品十一。刚才听过这一位年轻的英国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神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咧系两部由 The King Singers 英皇合唱团带嚟嘅创作，全部都系上世纪嘅流行音乐嘅改编版本嚟噶。第一首名叫 Cheek to Cheek， 第二首咧系披头四乐队嘅 Obladi Oblada。亦即刚才听过呢两首轻松嘅音乐，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系黄家浩，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二十世纪啦，有好多好有影响力嘅作曲家，来自意大利嘅雷史碧基啦，肯定系其中之一啦。佢嘅作品啊，色彩相当之丰富噶。今日啦，我就拣咗佢嘅传奇作品36一齐欣赏啦。呢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他的六首作品当中第三首，原先是由钢琴和小提琴演出的，而我们欣赏的就是小提琴和乐团的版本，有请小提琴家迪安开尼斯和沙尔所指挥的史卡拉爱乐乐团。

雷史碧基的传奇作品36，欣赏过的就是由小提琴家迪安开利斯和沙尔所领导的史卡拉爱乐乐团的演出。是1961年出生的布格是加拿大的作曲家，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都在加拿大那获得的。后来他就在皇家音乐学院那里任教作曲和理论。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古风交响曲，就是由今天演出的13弦室乐团邀请创作的。当时在2000年至2001年的乐季，就是为了庆祝乐团成立25周年而邀请创作的。这13位的专业演奏家除了演奏巴洛克至到现代的音乐之外，亦都致力推广加拿大作曲家的创作，亦都向学生推广音乐。咁呢一首作品首演之后，当中第一个乐章法国序曲非常之受欢迎啊！大家咧都要求作曲家再加多个类似风格嘅乐章添。咁我哋欣赏一下马伦指挥13弦室乐团嘅成员啦，送上布格呢一首一共有4个乐章嘅古风交响曲。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奥布瑞克咧系弗兰德嘅作曲家，佢曾经咧任唔同嘅诗班嘅领导噶。佢都系创作过经文歌啦、弥撒曲等等嘅圣乐嘅作品，而佢大部分嘅弥撒曲咧都系采用定旋律嘅形式去创作噶。咁佢嘅旋律咧非常之丰富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有六声部嘅《万福女王》。

呢一首咧就系奥布瑞克六声部嘅《万福女王》，由杜娜领导古乐合唱团以及伦敦木管号及萨克布号合奏团嘅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马斯卡尼嘅歌剧选段，系来自佢嘅歌剧《古列尔莫·拉特克里夫》嘅《拉特克里夫之梦》，由兰纳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蘭納領導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呢就是馬斯卡尼的拉特克里夫之夢，來自他的歌劇古列爾莫拉特克里夫，就以這一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你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會。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9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作曲家艾勒啦，被誉为是现代爱沙尼亚音乐之父。虽然在国内他就比较少人认识，但他真的深深影响着爱沙尼亚的音乐发展。同艾勒的同期作曲家就有普罗哥菲夫、马天奈等等。他曾经在圣彼得堡修读法律，同时又跟卡拉法提学小提琴和作曲。他这位老师还教过史特拉文斯基和普罗哥菲夫。今天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是1931年创作的哀歌，就是写给竖琴和弦乐团演出的。演奏竖琴的是派斯，另外还有若菲所领导的苏格兰国家乐团。

你一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即及在皇家音乐学院修读的时候，曾经跟随史丹福特、何韦斯还有佛罕威廉士学音乐，亦都跟随布顿学指挥。之后他都留校任教。他的声乐就很出名了，不过他都写很多的协奏曲的。这首的小提琴协奏曲除了有小提琴独奏，亦都有弦乐团担任伴奏的。第一个乐章，小提琴和弦乐团就带出很有活力的主题。第二个乐章，感情丰富，旋律延绵不断。而最后一个乐章主题又再翻回来。我们听下小提琴家何域还有利维廉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积极嘅小提琴协奏曲，拉奏小提琴嘅何域，仲有李维廉所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齐送上。李斯特嘅《诗与宗教的和谐》咧，就系受法国诗人拉马丁嘅诗启发而创作噶。咁全套嘅钢琴套曲咧，一共有10首嘅作品。今日我哋欣赏咧就系其中嘅《我们的父》同埋《圣母颂》，有请钢琴家雅兰加。

钢琴家阿兰加送上过就是李斯特的《诗与宗教的和谐》，欣赏过的是《圣母颂》，之前的首就是《我们的父》。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几首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由约金改编嘅版本，听过咧系第一、第二、第六同埋第十一首。拉奏小提琴嘅系卡弗确斯，同台演出仲有钢琴家纳吉。仲听过一首中国古曲《揭石调幽兰》，由管平湖弹奏古琴。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普罗戈菲夫嘅芭蕾音乐《石之花》嘅一首圆舞曲，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同埋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嘅一首组曲《少年故事》，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不过喺呢一套音乐之前呢，首先会听到华连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带嚟蒲塞尔嘅 G 小调下腔舞曲，由布列顿改编嘅版本。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这一首作品是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高伯力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早前亦都欣赏过戴流士的破晓与舞曲，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仲听过大提琴家高提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蒙德罗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巴格尼利主题狂想曲的第十八变奏，由高提亚卡普森自己改编的版本。跟住落嚟，首先听下扬纳杰克的创作啊，佢嘅圣母颂，由女高音阿格比克、小提琴家史图域特、管风琴演奏家阿斯克兰特，联同加特纳指挥的贝根大教堂合唱团一同演出。仲会听到阿卢角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带嚟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当中的序曲。最后会有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18世纪乐团演出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回旋曲乐章。

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版，刚才听过管风琴家古拉尼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的《唐乔望尼序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还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萨华鲁特的《史尼沃斯特旋律及舞曲组曲》当中的四首乐曲。跟住落嚟，首先出场嘅系钢琴家古特，佢会弹奏 J.S. 巴克嘅 F 小调三部创意曲，又名交响曲，编号 BWV 795。仲有比赛嘅 A 大调序曲，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吉他演奏家利法携手演绎韩德尔嘅第二长笛奏鸣曲。

白恩斯坦指挥过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的 A 大调第87交响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还听过男高音卡里拉斯的歌声，他连同苏迪指挥的英国室乐团演出帕迪的我不应怀有希望。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莫士高夫斯基的 E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弹奏钢琴独奏的是兰尔，他会联同麦森米奥格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还有一首中国作品宁宝生的春到湘江，由黄中山弹奏古筝。最后是戴刘士的前往仙境花园，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奥涅格嘅夏天的田园音乐由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仲欣赏过近代合奏团演出斯特拉文斯基嘅小型乐团第二组曲，仲有 J.S. 巴克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嘅钢E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华拉加改编嘅版本，演出者系耶鲁大提琴合奏小组。跟住落嚟先系一首非新格嘅合唱作品《永恒之光》，由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仲有仙奴普利带领嘅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舒伯特嘅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荣嘅如歌柏和。

刚才呢一首作品是基治的74，由戴维斯指挥美国作曲家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穆索斯基来自图画展览会当中的古城堡，由拉威尔配器的版本，演出的是约旦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我们亦都欣赏过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鲍海利尼的 A 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巴提亚斯维利联同钢琴家基姆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声乐练习曲，仲会听到莫扎特的第19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由舒尔夫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乐团。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 F 大调双簧管奏鸣曲 HWV363A，由双簧管演奏家拉辛伯联同奥菲欧学院乐团演出。